0: 说不让你睡不舒服，你不能放弃，不要放弃，那是让你心疼，让你累。
1: 我就是喜欢你，
0: 放不了你，那是因为你的心
1: 情，你的
0: 心情，你的心情。Thank you.